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4: 岁月佳酿，滴滴醇香，好酒我选地球海。
5: 匠心酿造，滴滴醇香，原成酒。家有喜事，就选金生源喜宴酒。
6: 贵州桂龙潭酱香赤水岸。
7: 大便干结，
8: 费力，
7: 时间长，
8: 量少，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以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

0: 脊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块，
7: 9.9块，
6: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40086816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
2: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816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2: 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块9。9块9？对，9块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块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1黄通络胶囊，1味公倍饮。
2: 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医黄通络胶囊，
3: 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

0: 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双路通餐额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餐额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餐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餐额鼻炎片。

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3: 不要鼻塞，
6: 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

0: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2: 来看留言。
1: 来自于浙江绍兴的孙雨桐说啊，我想点一首 Lydia。 前两天看完一部电视剧，结果呢看得我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女主一哭啊，我的脑海里就一直回荡了这首歌 Lydia。 就没有见过这么费眼水的剧呀、啊，真的是太心疼戏里那姑娘了。
2: 哎，雨桐，我真的太懂这种感觉了，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明明知道这是编剧在虐你，但你完全就忍不住，女主一哭就跟着哭，男主一虐就恨不得冲进屏幕里揍他。真的追剧追到这种份上叫沉浸式体验。
1: 那你知道你看剧的时候为什么会哭吗？
2: 因为代入感强。
1: 代入感强，还有就是你看到了属于自己心里的遗憾。所以从戏剧表演的角度来讲呢，叫悲伤容易喜剧难。我想起一句话说，我们之所以为戏里的人哭，是因为在他们身上看见了自己的影子，然后哭完了，心里那块潮湿的地方就会变得松软起来，就会变得更加的纯净，更加的干净，其实也是一个排毒的过程。我们把这首 Lydia 送给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凯迪士智能锁。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嗨，你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 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天津的，名字叫李斌阳，他说帮我选一首安妮啊。年轻的时候啊，有个女孩对我特好，那时候不懂啊，总觉得来日方长。后来她去了外

0: 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来日方长这四个字其实是世界上最温柔的一种谎言。
1: 嗯，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当我们开始感叹听懂了的时候，嗯，其实咱们已经站在了青春的对岸啊。歌里的呐喊是替当年的你喊出来的，而现在的沉默是替当下的你流出来的，所以这份痛啊其实挺贵重的，它提醒咱们生活没有彩排，每一个当下其实都是最珍贵的来日。嗯，
0: 听懂一首歌有的时候就是跟过去握手言和，所以呢我们就把这首安妮送给你，我们一起来听。
2: 找我干什么？

0: 央视频的好友浩瀚流水留言说，想点一首《梁祝》给刘红姐。红姐，1992年咱俩在珠海认识，那会儿我小，你像亲姐一样照顾我。那时候没来得及告别就断了信儿，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心里总惦记着。红姐，你要是能听到，就当老弟跟您打个招呼，希望你这辈子都顺顺当当的，全家好好的。
1: 在那个没有手机然后离别全靠写信的年代哈，能够遇到一位像刘红姐这样照顾自己的人，就好像是在漂泊的大海上面抓到了一块特别稳的浮木一样。
0: 刘红姐出现在这位朋友1992年的生命当中，我觉得她的出现是为了帮你度过那个可能有点无助那个阶段啊。后来呢，她的使命完成了，就引入了尘烟。不管他今天能不能听到这些往事还有你的祝福，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善意当年他种下了，今天你用30多年的惦记让他开花了。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梁祝》送给你，当然也送给刘红姐，希望这首歌呢成为你们失联30多年后的街头暗号。如果红姐听到呢，让她知道有个老弟一直在惦记着她。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锁。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

0: 如同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江苏无锡的孙伟恒留言说，想听阿莲这首歌，算是把我那段压箱底的往事给勾出来了。当年跟我那个阿莲好得像蜜里调油，谁知道一个变故就散了，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堵得慌。听说你在黑龙江大庆扎根了，借这首歌给你捎个信儿，你在那边好好照顾自己。
4: 哎，捎个信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男人对过去的敬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去惊动你的现在，我只在老歌里边送上一份祝福。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柳成留言说，海洋哥韵熙，我想点一首 Monica。 以前我这个人挺不懂事儿的，总嫌他啰嗦，等真的把人弄丢了才知道这辈子再没有第二个他了，就像歌里唱的，没人能代替，或许只有最舍不得的人离开才可以让一个男孩成熟吧。
1: 没错，一点都没错。有些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别人教的学不会，自己经历的马上就懂。
0: 嗯，哎，有故事啊。
1: 就

0: 比如说这首歌吧，Monica 啊，这首歌其实讲的是一种，后知后觉的那种体面。嗯，啊，你在留言当中承认自己曾经的不懂事，这就说明什么？你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小男孩了。嗯，那虽然弄丢了是一种遗憾，但是这种遗憾呢，会变成我们，心里边的一份力量。嗯，让我们在未来遇到对的人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温柔，更加的坚定，更懂。
1: 是的，虽然有一些小小的代价哈，但是我相信这份懂事呢，会让你的整个余生都学会怎么样更好的去爱。我们就把这首 Monica 送给柳橙，希望你可以从此学会珍惜，不再错过。你以往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

0: 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士智能锁，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
11: 来自甘肃金昌的曾成安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无名之辈给自己鼓鼓劲儿。每天在工位上忙得像个陀螺，有时候真觉得自个儿是没影的小透明，但这歌一响啊，我就觉得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又回来了。虽然呢咱是个无名小卒，但我也想在这世上活出点动静来。
10: 成安你好呀，你刚刚说哈，有时候真觉得自己是个没影儿的小透明，但其实我想说，每一个在角落里默默转动的人都渴望被看见，每一个觉得自己透明的人其实也都渴望可以发出一点自己的光。
11: 那咱们这些所谓的无名之辈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明知道自己可能永远无名，但还是选择继续往前走。这不是为了让人看见，是为了让自己不辜负自己。
10: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无名之辈》送给成安，也希望你知道无名其实不等于无光，那些看不见的努力呢，总有一天会变成你想要的动静儿。

0: 为什么庄阵前要放一个柱子？
1: 那个叫擎天柱，是提醒武士的人要保持敬畏。总会有一座越不过去的高山。

0: 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1: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0: 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1: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0: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2: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0: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我今天做了个兼职，马上吃好点，
4: 有饭钱留用，
5: 还有鲜锅最新。
0: 是赶路的人，
6: 打拳能赚钱吗？
0: 是养家的人，
1: 赢了就能。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

0: 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至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士智能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岁月如歌，绽放自我，立意键牌低中频综合治疗仪。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河长歌，吟唱锦绣中华。
1: 奔流到海，绘出江山如画。
0: 沿着我们的母亲河顺流而行，在音乐中感受黄河的壮美与奔放，汲取黄河精神的博大与力量。
1: 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让我们在这里奏响黄河的交响，在奔流不息的旋律中追溯历史，在新时代的绚丽华章中阔步向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凯迪仕智能锁，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4: 两亿年前，三江源还是一片汪洋大海。5000年前，这里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进入21世纪，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已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汇聚的源头，这里被誉为中华水塔。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仍在继续，而肩负源头责任的水塔守护人又是怎样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着三江源这片纯净之源呢？

0: 这里是黄河源头马多县，黄河从这里开启了它的万里征程。这里最大的特点就是湖泊众多，湿地发达，沼泽遍布。也正是因为这些湖泊、湿地、沼泽、草甸，让这片土地下方锁住了大量的水分。
1: 冰川融水为江源提供补给。其实黄河源的冰川并不发达，那么源头之水还会从

0: 从哪里来呢？
1: 答案就在我的脚下，在这片土地的地下1到2米处，也藏着一个巨大的冰川，它就是三江源冻土层。
2: 这里是位于共和盆地的桂南县，三江源地下冻土层一直延伸到这片土地，这里有一片流动的沙丘，不断地向草地蔓延，人们在这里创造了一个绿色军团，草方格在沙漠中形成一道网，让小叶杨、乌柳这些乔灌木能够不断突进，阻断土地沙化。
0: 为守护中华水塔，在三江源区域内青海修复草场、官亭矿场，在全域范围内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如今三江之源青海全省年地表水出境水量600亿至900亿立方，十年来三江源区水源含氧量年均增幅6%以上，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实现双缩减，草地覆盖率、产草量分别提高11%、30%以上，野生动植物种群数量持续增加。如今三江源头重现千湖美景，无数分水岭勾勒出了华夏大地恢宏的线条。守护好中华水塔，让我们的母亲河永远奔腾不息，持续润泽广袤大地。
3: 从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到刘禹锡的九曲黄河万里沙，再到王之涣的黄河入海流，在这些诗词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黄河跨越千年的魅力。都知道天下黄河99道弯，其中被誉为黄河九曲第一弯的就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这里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得益彰，共同造就了沿河人民的富足生活，展现出了生态与发展共舞的山河画卷。

0: 黄河西来决昆仑，出川清水向东流。蜿蜒流淌的黄河水一路向东，在奔流了1600多公里后进入四川省。
1: 其实提到黄河呀，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咱们壶口瀑布那种灵动飞扬、气势磅礴、惊涛拍岸的气象，而我们黄河母亲在我们若尔盖大草原上，它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就像一只悠柔的牧歌，百转千回，静静地流淌在我们若尔盖湿地大草原的怀抱，它更加诠释着我们黄河母亲宁静、致远、伟岸和包容。黄河流经我们四川，总干流长174公里，那么在我们若尔盖县境内就有148.8千米，

0: 若尔盖呢还拥有世界上保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湿地。湿地的作用啊，除了能够降解污染物、维护生物多样性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保持水源涵养。所以说它可以说是我们母亲河上游名副其实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素有川西北高原之胜和黄河蓄水池的美誉。
1: 一直以来，生活在这方热土上的人民担负上游责任，履行上游担当，积极投身，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的坚定实践。用心用情书写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篇章。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1: 黄河之水天上来，排山倒海汹涌澎湃，奔腾叫嚣使人肝胆破裂。它是中国的大动脉，在它的周身奔流着民族的热血，红日高照，水上金光迸裂，月出东山，河面银光似雪。它震动着，跳跃着，像一条飞龙，日行万里，注入浩浩的东海。壶口、龙门摆成天上的旗阵，人不敢在它的周边靠近，就是毒龙也不敢在水底存身。从十里路外仰望着浓烟上升，像烧着漫天的大火，使你热血沸腾。其实凉气逼来，你会感到周身寒冷。它呻吟着，震荡着，发出十万万匹马力，摇动了地壳，冲散了天上的乌云。啊，黄河，你记载着我们民族的年代。古往今来，在你的身边兴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但是你从不曾看见四万万同胞像今天这样团结的如钢似铁，千百万民族英雄为了保卫祖国洒尽他们的热血，英勇的故事像黄河怒涛，山岳般的壮烈。啊，

0: 你可曾听见，在你的身边响彻了胜利的凯歌？你可曾看见祖国的铁军在敌人的后方布成了地网天罗？他们把守着黄河两岸，不让敌人渡过，他们要把疯狂的敌人埋葬在滚滚的黄河。啊，黄河，你怒吼着，叫嚣着，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着我们伟大民族胜利的凯歌，向着祖国的原野，响应我们伟大民族的胜利的凯歌。
1: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2: 万里黄河第一桥，降龙镇远自天骄。黄河不但有四川阿坝第一湾，见证着自然风景的瑰丽传奇，更有黄河第一桥，见证着百年的历史沧桑与时代更迭。兰州黄河铁桥又称中山桥，是黄河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桥梁，因此有黄河第一桥之称。行走在桥上，可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脉搏。如今，这座穿越时空的见证者，正以他独有的方式诉说着过去，照亮着未来。让我们一起在中山桥的见证下，聆听飞天花舞，感受那份属于兰州的独特魅力。

0: 从宁夏的花儿到内蒙古的长调，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滋养了广袤的内蒙古河套平原沃土，更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在这里，不同民族地域的文化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共同书写着黄河文化的辉煌篇章。
0: 黄河的波涛与草原的辽阔，在长调的音符中交织在一起，让黄河沿岸的人民在享受物质丰饶的同时，拥有了一片精神文化绿洲。
1: 黄河以其海纳百川的胸怀，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让我们在内蒙古一望无垠的草原上，看万马奔腾，唱响新时代的赞歌。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凯迪氏智能所，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

0: 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黄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与记忆，这条横贯中国东西的壮丽河流，从青藏高原的巴颜克拉山脉北路起步，流经九省，留下了无数壮丽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文化瑰宝。

0: 求啥没田园，好多村啊才苦苦面目变。你醉了那一道道毛粮，还一道道馋。柴井铁一道道毛粮翠绿成片，
1: 一道道河茶变了水田。
0: 大棚里草雨惊床菜花花谢，
1: 河船上香马毛下不碎碎烟。
0: 秋竹白秋黄的爷爷
1: 有狗在，
0: 东斜斜东北四有头，老汉们却都开支了眼。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粮那道道船。

0: 我讲黄河大合唱的故事讲的很多，但是呢，我的视角更重要的是旋律背后它的时代是什么。所以黄河大合唱能在延安这块土地上诞生啊，冼星海在延安找到了他信仰的力量，所以这块土地上爆发出来一股声音，这股声音属于中国人，五千年中华文明，我们积累到这个重要的危急关头爆发出这样一种强烈的声音，就是黄河大合唱。所以我想这部作品的伟大就在于啊，我们听到的不是仅仅是旋律，它是信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导向，而且它的概括性啊，它影响到了世界，它不仅是历史的声音，它是现在的声音，未来的方向。
1: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谁愿像猪羊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胜的决心，保

0: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从古至今，黄河奔腾不息，中华民族的精神愈发坚韧，我们对祖国的热爱也愈发深沉。
0: 多年来，我们对黄河流域生态的保护，创造了黄河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
1: 我爱你，黄河，愿你承载千年文明，源远流长。
0: 我爱你，中国，愿你昂首阔步向前，繁荣昌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

一，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凯迪士智能锁。
3: 本节目由珠江凯撒堡钢琴冠名播出。
4: 曾经风沙漫天的黄土高坡，已然蜕变成了绿水青山的美丽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行动诠释着对家乡的热爱，他们是这片绿水青山的创造者和守护者，他们为黄河守龙门，为人民护平安。
5: 这里是黄河龙门守卫战，我是龙门守卫战站长杨文博。龙门守卫战是黄河中游洪水编号站，承担着水位、流量、含沙量、降雨量、冰情和水质监测等测报任务，每天向国家防总、黄河防总及地方防汛抗旱指挥部提供实时的雨水情信息。龙门守卫战设在此处，主要是考虑这一段河道顺直、行进举行合适稳定、水流集中、便于控制，非常适合设立水文监测断面，有利于我们的水文勘测工作。最大的困难就是只能借助吊箱进出，没有公路和桥梁。坐落在悬崖峭壁之间的龙门水文站虽然很小，却在黄河防汛抗旱、水资源保护、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小小的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护我们的母亲河。

0: 在三门峡壮丽的峡谷之中，流传着一个古老而动人的传说：大禹神斧劈开三门峡。在三门峡黄河大坝下方的激流之中，有一块中流砥柱石，相传它是大禹治水时留下的镇河石柱，千百年来一直巍然屹立于黄河之中。
1: 传说保卫黄河第一人就是大禹，而今天保卫三门峡、保卫黄河的故事仍在上演。他们保持着中流砥柱的精神，奋力开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一起把黄河这个共同的家建设得更美好。因为他们相信，我的黄河就是我的家。

相传上古之期，我们中国经历了一个大洪水时代，大禹凿龙门，导水至华阴，然后东至砥柱，被阻挡的大山拦住了去路。大禹挥起他的开山神斧，劈开了三条峡谷，三门峡由此而来。三门峡水利枢纽被誉为万里黄河第一坝，经历了援建和改建两个建设过程，进行了蓄水拦沙、治洪排沙和蓄清调洪三次运用方式的转变。60多年来，在防洪、防林、灌溉、发电、供水、减淤、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流砥柱，千百年来中流砥柱始终屹立在黄河激流之中，被誉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我们一代一代的治黄人依托中流砥柱精神，不断凝练和

0: 场音乐会，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音乐学家田青老师。
1: 你好，
0: 田老师您好。黄河大合唱已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演奏、衍生以及改编，所以您觉得我们怎样才能唱好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呢？
1: 我觉得你提出来的这个题目就好，因为黄河大合唱产生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里，那个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急需一个精神，急需一种能够把全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所以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啊，应该是应运而生。他通过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在歌颂黄河这个形象的同时，给全中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美好的前景。今天这场晚会不但有黄河大合唱，还找到源头的一些民歌，我觉得这就把黄河的在中华民族历史当中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所取得的最伟大的作用都和历史连接起来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再唱黄河大合唱，和那个时代就截然不同了。我也相信今天的中华儿女会和黄河，我们这个慈祥的幸福的母亲河，就像黄河奔向大海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各民族的优秀儿女一定会唱着黄河奔向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目标，就是中华民族的真正的复兴和崛起。
0: 谢谢，太感谢田老师了。确实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是我们文明的摇篮，也是一部流动的史书。感谢田青老师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在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旋律中结伴前行，共建盛世家园。

0: 节目由珠江凯撒宝钢琴冠名播出。
1: 75载弹指一挥间，神州大地生机勃发，愿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人民安康。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国之颂江山如画黄河的交响国庆音乐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3: 九块九，
12: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9: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四十年的老厂，四十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4: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57年的电影《阳城暗哨》讲述了解放初期，广州公安人员王炼潜入敌特组织内部，最终将敌人一网打尽的惊险故事。导演卢爵在创作中并没有着重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而是强调集体协作与敌我心理博弈的张力。他通过紧凑的故事节奏和真实场景的还原，保证了电影的写实感。影片中茶楼等场景的采用，也为画面带来了许多岭南特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屏息凝神，进入这个充满悬念的惊险故事。

0: 根据口供，这个特务209是个电信员，要到广州找一个叫梅一的直接联系。叶处长，我看这个梅一一定是个特务头子。
1: 对，可是209提到的计划又是个什么阴谋呢？
0: 我看根据现有的材料，我们就可以逮捕梅姨，通过审讯了解他们的计划。
1: 不，我想啊，派人办到209，利用这些暗号和地址去找梅姨，通过这条线来破案。
0: 可是敌人的情况了解的太少，有危险吧？
1: 是啊，是有困难，可是我们派去的人可以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见机行事，逐步深入。王莲，你看怎么样？
2: 行啊。
1: 那么209这角色要你来扮演了，联姻配合你行动啊。
2: 好，请您下命令吧。

0: 哎，敲响点儿，里头听不见呢。
1: 你找谁呀？
2: 这儿有姓梅的吗？
1: 什么？
2: 我是找姓梅的。
1: 找错了，这儿没姓梅的。

0: 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看样子是刚到广州的。怎么，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来来来，算个卦，测个字儿吧。
1: 好，测个字儿吧。
0: 你是访亲还是谋事啊？
1: 访亲的。
0: 好，那就报个字儿吧。
1: 梅。
0: 哪个梅呀？
1: 梅花的梅。
0: 哦，梅，木字旁，草木属阴，是个女的。人母，那一定是你的长辈喽。
1: 是的。
0: 怎么称呼啊？
1: 梅姨。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外甥。他现在身体怎么样？
0: 他最近有点不舒服。你住在哪儿？
1: 东亚209。
0: 到了多久了？
1: 两天。
0: 有什么事说吧。
1: 一张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0: 好吧，明天傍晚6点整，在黄花岗附近月光坟场，梅姨跟你会面。你看见坟头上坐着一个女的，旁边摆着一束紫色的剑兰花，暗语是不早了，回去吧。回答是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再来，你再说别想了，回去吧。记住了。
1: 记住了。
0: 你等一等，我先走。欲知吉凶事，可问小神仙。

0: 早了，回去吧。
1: 不知道哪天才能再来。
0: 别想了，回去吧。

0: 抽支烟吧。
1: 有话说吧。
0: 可是我大概是认错人了，对不起。
1: 慢着。

0: 住在东雅209，仪仗有贵重的礼物要我亲自交给梅姨。
1: 我就是梅姨，东西交给我吧。
0: 礼物太贵重了，怎么好带在身上？还是我给您送到府上去吧。
1: 仪仗没有话吗？
0: 有，仪仗说计划已经批准了，请您赶快执行，随时向他报告。
1: 什么计划？
0: 你想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想应该告诉你。
0: 不一定吧，路那么远，风浪那么大，换了你是仪仗会告诉我吗？
1: 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你呀。
0: 哦，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没有啊？
1: 真是香港来的？
0: 那么你说哪儿来的？
1: 这是来的。
0: 前天。
1: 看看，认识我吗？
0: 不认识。
1: 你要是香港来的，你就应该认识我。
0: 我非常相信我的记忆力。
1: 哼，我可认识你呀。
0: 那再好也没有。
1: 别装蒜。
0: 算了吧，收起来吧。哎，有人。你是谁？暗号哪儿来的？说，谁给你？想冒充梅姨啊？没想到吧，我根本不认识梅姨，我现在倒认识你了。
1: 得了，
0: 别吵别吵，后边谈去。

0: 收起来吧，都是自己人。别见怪，我们这是按规矩办事儿。
1: 嗨呀，真对不起啊，初到这儿不得不提防。
2: 我的公开身份叫八顾，华侨家属，我住在东河街八号二楼，明天晚上带着东西搬到我家来住。
1: 是。
2: 从现在起，我们就是夫妻关系了。

们能够洞悉时机，投效党国，将来计划成功到了台湾啊。

0: 哪儿弄来这两个宝贝啊？这种角色也好像上头交差的。
1: 哈，别看这样，要是好好的打扮起来，还不照样是个工商界名主人士啊？你瞧着吧，将来要是计划成功了，轰轰烈烈的大干他一场，泥菩萨也会变成活神仙的。
0: 哎，姨丈听我们计划来了啊。
1: 你看我们不是已经在搞起来了吗？我们人是搞了不少了，可就是人头差一些，要是再有几个像样一点的嘛，那我们的本钱可就更大。下一步可就要看你的喽。哎，209怎么样？
0: 我看没什么问题。
1: 啊？你先别这么说，这家伙我们从来也没看见过，这年头什么事都会发生的，对什么人也不能完全相信。
0: 那么说对我也不相信了。
1: 你当然例外。
0: 哎，我问你，我跟209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假夫妻？
1: 这怎么又动了心了？上头要你给他做假夫妻，这是一方面为了掩护电台，一方面是要你看着他。
0: 住在一块儿不做真夫妻行吗？
1: 这是上头的命令。
0: 哦，算了吧，我看呐，这是你的命令。
1: 好吧，就算是我的命令吧。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都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作曲家施永康的配乐为影片《阳城暗哨》织就了一张声音的暗网。当陈医生在特务胁迫下选择结束生命时，弦乐持续的低音与不协和音阶的碰撞，将人物的绝望具象为了听觉压迫。而小神仙和马老板试探王念的桥段，音乐则以灵活的打击乐模拟心跳节奏，暗示双方心理防线的攻守。当王念面临身份暴露危机时，铜管乐器的尖锐滑音如刀锋划过，强化了画面中的危机感。影片中的配乐并非单纯的背景音，而是像第三视角一般为观众讲述着这个步步惊心的故事。现在让我们跟随着惊险的旋律一起走进后续情节。

0: 八姑在家吗？
1: 啊，在家，在家。八姑，先生回来了。火车刚到啊。
0: 哎，你是？
1: 啊，我叫刘妈，八姑说过您这两天就要回来。

0: 你可回来了，我天天盼着你呢。
1: 让我看看你。
0: 你到了香港也不给我来个电报，我还只想去接你呢。
1: 我实在是来不及了。
0: 哟，你真是瘦多了。
1: 我身体还好。
0: 这回你可好好在家休养一下了。
1: 哎，你们吃饭没有？我可饿了。
0: 哦，真的，刘妈，快去买点现成的菜来吧。

0: 刘妈是自己人吗？
1: 不是。
0: 靠得住吗？
1: 她住在楼下，你只要手脚干净点，她不会怀疑的。

0: 仪仗的礼物搁在哪儿合适啊？
1: 你看，已经给你布置好了，电台就设在这儿。这间屋子白天是锁着的，晚上你就在这儿工作。你呢，住在这间屋子也行，喜欢跟我住在一块儿也可以。

0: 周围环境怎么样？
1: 各家有各家的事，关起门来谁会管你？好吧，你就把电台装好，约定通报时间，遇到紧急情况可以随时变动。
0: 是。还有什么话要对一章说吗？
1: 你就说计划已经在进行了，别的你就不用多说了。
0: 是。

0: 叔听到香港发个209的电报了。
1: 哦，这里还牵涉到国际关系，似乎不是一般的案子。

0: 一仗来推了，美国人很重视我们的计划，希望你配合国际形势加紧进行。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哎，过来。坐下谈谈，过来点嘛。这儿有女朋友吗？
0: 几年不见了，还不早吹？
1: 不想找个玩玩？
0: 你介绍啊。
1: 我问你，我们到底是做真夫妻还是做假夫妻？
0: 其实嘛，逢场作戏也无所谓。不过
1: 什么？说。
0: 我怕有人会吃醋啊。
1: 你说谁？
0: 还用我说吗？
2: 我用力卖给谁，谁也管不着。
0: 哎，这是什么地方？别为了争风吃醋，搞得大伙儿都完蛋。
1: 我看你呀，不像是我们的人。
0: 哼，我看你倒不像是我们的人。
1: 什么意思？
0: 你为什么要我们自己人过不去？
1: 我们这种人还不是一条腿在天堂，一条腿在地狱。今朝有酒今朝醉。
0: 啊，你们原来是这么泄气啊。当心一仗知道了你。我问你，你们计划执行怎么样啊？
1: 这我管不着，你问梅姨去。
0: 哦，你不是梅姨。那我倒跟梅姨谈谈。
1: 他不会见你的，他是什么事都不露面的。
0: 一仗指定要我直接跟梅姨联系。
1: 梅姨指定要我跟你联系。
0: 好，咱们再谈。
1: 哎，

0: 他们搞的什么计划呢？
1: 我跟你说，这次我们的计划是完全采用新的战术，狠狠地来打击他们的国际威信，同时呢也是替各界人士出一口气。说真的，这几年来我们也实在是太没有自由了。
2: 我要狠狠地揭露他们的黑暗，我要向全世界呼吁，我要控诉。
3: 我恨透了，我一定要报仇。穷光蛋，天下都

0: 成了他们的了。
1: 说得对，我们就是要动摇他们的统治啊。
0: 对对对，动摇他们的统治。
2: 马先生
0: 啊，
2: 你像我们这样做，联合国

0: 先生，八步，请吃点心吧。我要出去了，你刚到这儿，别乱跑。
1: 这刘妈给我买两包香烟。
0: 徐明先生买几包烟来，顺便把我烫的衣服拿回来，晚上我要穿的。
2: 好好。

0: 怎么没跟太太一块出去玩啊？
1: 累得很呐。
0: 我看人家华侨回来都到处玩的，你没看到这几年广州全变了。
1: 刘妈，
0: 哎，
1: 你是本地人呐？
0: 是的。
1: 家就在这儿吗？
0: 不，我是个孤老太婆，没儿没女的，一向做工，靠双手吃饭。
1: 你在我们家待了很久了吧？
0: 去年才来，本来是替工的，后来八姑找不着人，就把我给留下了。
1: 我们家的事儿挺麻烦吧？
0: 还好，八姑人倒不错，就是有点脾气。哎呀，我都忘了给你买烟了，我这就去。

0: 干什么？
1: 哪儿去？
0: 买东西去。
1: 你好久不来了。
0: 来的。陈医生好吗？
1: 好，谢谢你。你待会儿来玩。
0: 好的好的，我回头来哈。
1: 回头来啊。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出诊还是复诊？
1: 出诊。
0: 叫什么？
1: 张国华。
0: 几岁？
1: 30岁。
2: 你放心吧，这是你的心理作用，没问题。
3: 不，我老是不舒服，等你有空我再来。
2: 好吧。
4: 回去吧，你应该听医生的话。
1: 哎，对不起啊。
4: 没病装病，还是个公安人员呢。32号张国华。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1: 胃疼。早晨疼得特别烈，现在好一点。
2: 从前生过胃病吗？
1: 没有。
2: 医生检查过没有？
1: 没有。
2: 来，检查一下吧。
5: 陈医生，陈师奶在家吗？
4: 陈医生在看病，陈师奶刚回来，在里边呢。
6: 谁呀？是八姑吗？嘿，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刚预备开会去。
5: 你真是个积极分子。
6: 街坊的事嘛。
5: 陈医生进公立医院的事谈好了没有？
6: 还没有呢。走，咱们里边谈去。
5: 不耽误你时间。
6: 没事。
2: 看样子没什么大毛病，你把药吃完了再来看看吧。
1: 好。医生，医生老婆，还那公安人员，都是些什么人呢？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凯迪氏智能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1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7: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阳城暗哨》男主角王炼的扮演者冯哲，将外松内紧的表演方式贯穿了全片，成功呢通过细腻的表演，将王炼身处敌营时表面谈笑自若，内心却精神高度紧绷的微妙情绪展现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扮演梅姨的梁明在影片前半段拍摄过程中，一直以为自己只是演一个保姆，直到拍摄后期，他才获知自己饰演的是终极反派。这样的拍摄技巧成功让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更加的放松，为影片笼罩了一层厚重的迷云。在最终游轮抓捕的情节里，本片也迎来了高潮，极尽的木管旋律配合镜头画面，让观众仿佛置身于摇晃的甲板之上，未知的危险随着每个音符逼近，这种视听的联动是音乐与表演的互文，成就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经典的悬念范式。

0: 怎么还没想通？衣服给你搁在洗澡间了，歇一会儿就去洗吧。
1: 怎么又要到派出所开会去了？
0: 今天的会不能不去。
1: 你为什么老是要跟公安干部在一块呢？
0: 那有什么，街坊的事嘛。刚才我跟你说的话再好好想想吧。
1: 不用想了，你太不了解我了。你真的以为我就只知道要钱吗？
0: 哎，我知道你是怕进了公立医院人家追查你的历史。
1: 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要一再的逼我呢？难道你要我去挨整吗？
0: 你不过是做过一阵子军医主任，算得了什么呢？
1: 你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0: 你也看得太严重了。有时间到了，我得走了。

0: 您是陈医生吧？
1: 是啊。看病吗？里面去吧。
0: 我有点事情想跟你谈一谈。
1: 哦，里面请吧。

0: 坐吧。
1: 这不大方便吧？
0: 不要紧，不会有什么人来打搅我们的。坐吧。有什么事你说吧。
1: 我丈夫是个公安干部，我跟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了，感情本来很好，可是
0: 说下去吧。
1: 可是自从跟你太太，他现在全变了，连孩子都不管了。
0: 你说什么？
1: 不不，你别生气，我说的全是真话。你看，你认识他吧？常到你这儿来的。我求你管管他，别让他们再来往。那我跟我的孩子们就有救了。我们都是体面人，难道你不替自己想想？我知道你不相信，我本来不想来的，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求你千万别跟人家说，他有钱有势，脾气又坏，

0: 生。
1: 我不大舒服，来吧，
0: 要么我下次再来吧。
2: 以后陈医生家你别去了，他已经恨透你了。
0: 那太好了，茂聪他们公安人员不是闹着玩的，
2: 这一次上头对你很满意呀、啊。

0: 时短骨软是幼运不佳呀，到了中年得遇贵人一定是飞黄腾达呀。
1: 是是是是。
0: 现在你赶快把你那条船上的各种舱位、舵房、机舱、电台的位置搞个详细的图样来，还有船上的武装配备也要摸得清清楚楚，下次告诉我，记着要100%的准确。
1: 要搞船呢？
0: 哎，叫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少打听，拿着。
1: 搞船太危险了。
0: 哎，这你怕什么？反正船上的情况你都很熟悉嘛。告诉你，我们现在搞一个有国际背景的大计划，这个以后再跟你说吧。事情成了，少不了你的好处。拿着。怎么不干？别忘了，陈医生家里的事儿你也有份儿，现在想不干

0: 干嘛？
1: 啊不。
0: 就是一个钱不给你也得干，混蛋！
2: 怎么，又喝酒了？
1: 切！
3: 买本杂志吧，中国青年大众电影什么都有。
4: 不要。
3: 买本时日手册吧。
5: 越来越多，到底怎么回事？

0: 不舒服。
1: 哪儿去了？
0: 公安干部跟居民组开会。
1: 开什么会？
0: 了解情况啊。
1: 了解谁？
0: 不是你，你别老垫着你的历史包袱。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这样下去多痛苦呢。
1: 干脆跟那个公安干部去检举我好了。
0: 你今儿怎么了？我是为了你好啊。
1: 别提了，你
2: 你也在这儿啊？
1: 请坐，请坐。
2: 怎么，一个人喝起酒来了？
1: 喝点吧。对不起。
2: 没关系。
1: 对不起。
2: 你今天像是有什么心事吗？是不是跟太太闹别扭了？
1: 没有啊。
2: 哎，这种事情啊，你就想开点吧。
1: 怎么，你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1: 没什么。
2: 嗨，你们做医生的真是能医不

0: 李毅，还是我来给你治治病吧。来，再干一杯，多喝一点，什么愁闷都会消了。
1: 不，我喝的太多了。
0: 哎呦，怕什么呢？有我陪着你呢。嗯，来。你怎么了？陈医生，不要紧的，歇一会儿就会好的。
2: 陈医生来了。
3: 老朋友，
2: 是你
3: 啊！啊，请坐，请坐，请坐。多年不见了，没想到吧？啊，
2: 你不舒服吧？
3: 哦不，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找你谈谈，因为你家里不方便，所以请你到这儿来了。哎，坐啊坐。
2: 哎，有什么事吗？
3: 你看，这几年我一直在惦念着你，听说。你最近的心情很不好啊？
2: 没有啊。
3: 哎呀，老朋友了，你何必瞒着我呢？来，给抽烟啊，给抽烟。是不是有一个女人曾经到过你家，把她丈夫和你老婆的照片给了你？
2: 你怎么知道了？
3: 暂时不谈这个吧。我今天找你来是为了谈另外一件事情。老兄，你出事了。
2: 啊？
3: 哎，你来看。你的事让人给抓住了。
2: 哪有这种事？你从哪儿来的？
3: 哎，你先别着急呀，你听我慢慢说嘛。坐，来，坐坐坐。这个是你老婆的相好搞来的，幸亏我跟她是老朋友，把这个事儿给按住了。要不啊，
2: 这简直是污蔑！
3: 当然了，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不会干出这种事来的。可是人家是个公安干部，他要想搞你，这还不容易吗？
2: 岂有此理！我要控告他。
3: 控告？人家不控告你就算是好的了。
2: 控告我什么？
3: 哎呀，难道你已经忘记了你的过去了吗？我的军医主任，像你这样的人，共产党他能饶得了你呀？这还不算呢，人家现在还在搜集你的材料。你看，当过反动官僚，现在又乱搞男女关系，破坏华侨家庭，就这些个，就算是不送你去劳改吧，也得搞得你身败名裂。哎，我看你这个医学博士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我看呢，你这儿是待不下去，还是赶快离开这儿，越快越好。
2: 我哪儿去呀？
3: 香港还是可以去的。
2: 哦，
3: 要是你愿意去的话，香港我倒是有几个朋友，还可以帮帮你的忙。你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我可是完全为了你好啊。

0: 你自己考虑。
1: 那，
0: 哦，我看还是这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等想定了，你再来找我。

0: 这是梁英同志，李大姐。
1: 李大姐，请坐。我们有一个案子想请你帮忙。我先声明，我们相信你，但是要求你绝对保守秘密，暂时还不能让你丈夫知道。
2: 什么事？
1: 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务在你们周围活动。
2: 我们周围？
1: 嗯，据我们了解，敌人已经做了个圈套，正在进攻你的丈夫。
2: 不知。
0: 好了，我们就算说定了，一切都包在我身上。你今儿可准备动身吧，不过你得答应我们一件事，我帮助你离开这儿，可是到了香港你得跟我们合作。
2: 你们？
0: 是的，我们。你得表示这个合作是两厢情愿的。那这是志愿书，你看看。

0: 友，你的好机会来了。这个中国人民代表控诉团呢，是我们一个神圣的组织，这里面包括了市农工商各界代表，都是大陆上受压迫的自由人士。这你知道我们是到什么地方去吗？到联合国去。我们要在联合国的讲台上向全世界控诉，我们就要来一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行动，冲出大陆。到那个时候啊，现在我们就等着你参加了。我们是老朋友了，从前你做军医主任的时候我是政治部主任，今天我们再度合作
1: 啊。不，你让我回家去再好好想想。
0: 别做梦，你的生命名誉都捏在我的手里了。这是你过去的东西，都在这儿。看你往哪儿跑！我已经把一切秘密都告诉了你，就不由得你。

我们已经了解了，在一个特务家里，不会有什么危险。别着急，坐下来谈吧。我们估计敌人是在拉拢他们，我们要立刻行动。按照我们昨天说的，你今天跟他谈一次话。 不要紧，我们一定想办法保护他。也许他已经回家了。

0: 要一个人待着。睡着了？怎么了，宝芝？宝芝，宝芝，宝芝！
1: 喂，哎，啊？什么？九吩咐他们家里人不许泄露半点消息，就说医生疾病进医院了。
2: 陈医生进医院了
1: 啊，
2: 说是疾病。
1: 好，疾病。
3: 怎么回事？
4: 害怕了，
2: 装病。
1: 早不病晚不病。
4: 我看放弃他算了，马上行动。
1: 放什么屁？谁能放弃？代表团就他这么一个有真名实姓的人，哪能随便放弃啊？
2: 可是
1: 见他妈鬼去！我看呢，必要的时候，我们情愿把计划挪后。你电报不要发了，八虎家里要当心，电台要立刻隐蔽起来。我请示一下子去。还有，你到医院里去给我打听一下子。
4: 电台呢？
5: 梅姨呢？
4: 在那边。
5: 哦，
4: 梅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5: 那，再见。
4: 站住！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2: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5: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电影《阳城暗哨》在进行反特宣传的同时，还探讨了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异化与坚守。无论是陈医生的无奈，还是王念的孤勇，都叩问着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归属。对我们而言，这部几十年前的经典电影向我们诉说着解放初期艰苦而惊险的历史，也让一位位机智勇敢的守护者跃然于眼前。当音乐骤停的那一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的注脚，更是属于我们身后

0: 无名英雄的华章。
1: 你是找陈医生的吗？
2: 是的，他怎么样？
1: 医生说他暂时还不能会客。
2: 我是公安局的，我们领导人对陈医生的事很关心，特地叫我来跟他谈的。
1: 那好，请坐。
2: 可能的话，我们还想请陈医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情况，您看方便吗？
1: 我先跟他谈一谈。
2: 好，
1: 那请等一等，请跟我来。

0: 柏芝来了。
1: 你好。
2: 你好。
1: 不认识我了吧？你给我看过病啊。
2: 哦，
0: 现在轮着他给你看病了。

0: 找谁呀？
1: 36号陈柏芝，
0: 是陈医生吗？
1: 啊，
0: 医生刚才吩咐说要立刻搬隔离病房，不许任何人来探病。
1: 什么病？
0: 还没完全断定，很可能是白喉。
1: 我好容易才有功夫大老远的跑来看他一趟，请你通融一下吧。
0: 我给你问问看，跟我来。
2: 你等一等，有人探病可以进来吗？
1: 医生吩咐马上隔离，拒绝探望。我老远来的，哪怕看一眼也行。正在发高烧，不要惊动他。

0: 现在敌人组织控诉团的阴谋已经搞清楚，我们估计敌人下一步行动就是要设法把代表弄到香港去。可是敌人很狡猾，可能还会耍什么花招，他们一定会通过电台跟香港取得联系。这几天你要特别注意。
1: 是。
0: 王莲，你这假夫妻还得坐下去哦，稳着点，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1: 是。
2: 先生，你上哪儿去了？八姑在家等你半天了。
1: 玩去了。
2: 你整天一个人出去，当心别跑丢了。
3: 哪儿去了？
4: 出去玩玩。不玩还像个归国华侨吗？
3: 梅姨要你把电台交出来，让我送去。
4: 哼。
3: 怎么？
4: 不满意我？不信任我？
3: 也不是。
4: 那是为了什么？
3: 我也不知道。
4: 那让知道的人跟我谈吧。
3: 这是梅姨的紧急命令，你要立刻执行。
4: 你说的倒轻松，电台丢了谁负责？我怎么向姨丈交代？
3: 那你要怎么样？
4: 除非我亲自交给梅姨。
3: 好吧，我去请示。

0: 电台呢？
1: 美姨呢？
0: 在那边。
1: 哦，
0: 美姨说了，没有必要见你。
1: 那，再见。
0: 站住！
1: 干什么？一句话，见不着梅姨我不交。
0: 怎么，你敢不听命？
1: 什么命令？姨丈命令我负责电台，有电台就有我，没电台就没我。
0: 不交，我打死你！
1: 干什么？啊？你打？打？你敢打？打死我看你们怎么向姨丈交代！
0: 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打死你！
2: 住手！
0: 梅姨来了。
2: 你想干什么？
3: 莫名其妙。
2: 滚开！
1: 哎，好样的，209。
3: 误会，你别介意。
1: 没事，啊、没事。
3: 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看得出来现在的情形很不好啊。
1: 啊？
3: 你们家很危险。电台需要马上转移，要不出了事你负得了这个责吗？
1: 嗨，怎么不早说呢？那我回头给您送去吧。
3: 好吧，回头叫个八姑得了。
1: 好，
3: 嗯，你很好，将来少不了你的功劳。你知道吗？梅姨很满意你的工作。
1: 啊？你不是梅姨啊？
3: 嗯，在这种情形下，梅姨没必要见你。我就是代表梅姨，八姑明天把电台给我送来。
4: 好，
3: 走。你听着，209，最近的风声很紧，我们的计划要全部改变，从现在起要按兵不动，你待在家里听候命令，可不许轻举妄动。
4: 走吧。

0: 按兵不动。嗯，
1: 我认为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敌人，可以破案了。通过审讯就可以找到梅姨。
0: 不，敌人很狡猾，不能随便动。
1: 可是敌人按兵不动，我们怎么找啊？
0: 可以让他们动起来，让程医生出院。

0: 陈医生，陈医生，有疾病，请您看。
1: 哦，来吧。

0: 事情怎么样了？这日子在医院里的可把我急坏了。
1: 你装得倒像个没事人一样。我问你，你跟别人说了些什么呢？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早不病晚不病，单挑这个时候病，
0: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的一切都捏在你的手里，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
1: 谅你也不敢。

0: 备好了？
1: 早准备好
0: 了。好吧，马上跟我动身。
1: 马上？
0: 这是命令，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2: 有人送东西来给你，人呢？他把东西放下就走了。

0: 怎么回事？
1: 上头要我们马上到车站去听候命令。
0: 那什么东西？
1: 说是梅姨的东西，要我们带，晚上她亲自来拿。要当心，不能让人发现。时候不早了，拿东西，快走吧。
0: 嗯。

喂，是的。啊，上船了。嗯，还有呢，都上去了。

0: 老马，咱们不是到香港吗？这是去海南岛的船啊。
1: 放心好了，自然会把你送到香港去的。啊？
2: 怎么你也不知道呢？
3: 这个时候还在瞒着我。
4: 你急什么？到时候会有人通知我们的。
2: 好，那咱们就等着吧。

0: 你哪儿去了？门也不关，万一没东西不见了怎么办？你看，真的不见了。
1: 大惊小怪。

0: 是什么？
1: 干了这么多年，这点还不知道？喏，这个，定时的。哎，咱们这是在什么地方？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万一这玩意一响，你我可都完蛋。
0: 嗨，那是准备万一的。
1: 万一？
0: 老太太通知我们，说今天半夜三点有我们的兵舰来接应，看见灯后我们就行动起来，里应外合，船开到香港去。你的任务是配合行动，控制电台，

0: 杰云决定3点钟动手，还兵舰接应，你得赶快汇报。
1: 下午收听到他们的电报，你看，夜里3点在预定地点接应。大海茫茫，不是兵舰是什么？叶处长早就料到这一招，我们的人都上船了。请借个火。我看209靠不住，立刻干掉他。谢谢。

0: 你上哪去了？
1: 摸鹿去了。
2: 胡说。先生，你的戏演得不坏呀，我早就注意你了。

0: 现在事情已经暴露了，我们要提前行动，先发制人，拿下船来再等待接应，大家立刻行动。等一等，把程医生找来，叫八姑看着他们两个。哎，派人把手持枪放下去，把时间拨到三点，别弄错了，三点爆炸，万一事情失败了，不成功就成人。
1: 快，快放下去。

0: 别神气，再过五分钟你我一起完蛋。你有多少炸弹也吓唬不了我们，你能把炸弹放下去，我们就能把它找出来。
1: 报告了，别乱动，时间快到了，大家走开，
0: 快走开。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3: 助力出行更智能，
4: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3: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10: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
11: 只要九块九。
12: 九块九？
11: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3: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燕赵回响，心生向往。循着音乐的召唤，我们以安国为起点，再次相聚保定，开启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崭新篇章。
1: 好嘞，马上红牛烧饼两个。
2: 谢谢叔叔。

0: 谢谢
1: 邓田，谢谢两位。大家好，
2: 你们好吗？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在安国问候大家，大家好。
3: 安国的朋友们，你们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迅，今天特别开心啊，能够跟着迅姐回到河北，来到我们安国。其实特别想问候一句啊，安国的朋友们，你们都迟了呗？
4: 卓好看。
3: 好看、
1: 哦、哎呀学到了，找好看、啊、
3: 找好看，
4: 找帅气，
3: 就是你
4: 找美。
1: 安国就是一个找漂亮找美的好地方，我真心的觉得安国是被时光厚爱的一处宝地。你看阳光白云蓝天无边的花海，还有每一个人脸上的笑容，这就是幸福的答案吧。
3: 所以说啊，安国真的是把健康二字融入到了城市发展和每一位安国百姓的脸上，你看大家笑得多开心，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在安国开启我们中国乡村音乐大会健康跃动篇章。
1: 说来这叫北有安国
3: 南有亳州，而且你看我们来的路上一下这个高速口就有几个大字叫要都安国欢迎您。
1: 你看我们今天这舞台看到没有、嗯、八大奇药全在舞台上、哎、
3: 刚好是八种奇药嘛，对不对？
1: 的确是这样。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热不热？
3: 热。
1: 那今天就是一个热辣滚烫的日子。哎，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这份热辣滚烫化成掌声，让我们欢

游乡村音乐大会啊，不仅仅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视听的享受，也是希望能够打开一扇窗口。透过这扇窗口，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广袤大地上那些曾经的乡村田野正在升腾着产业兴旺的活力，绽放着生态宜居的笑容，更凝聚着蓬勃向上的乡村文化生命力。所以朋友们，接下来呢，让我们跟随着一位来自西北的小伙儿嘎怂，他的歌声里呢，既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又有着普通老百姓的酸甜苦辣，而扎根在这样大地上发出的声音，不正是乡村音乐、乡村文化生命力最好的诠释吗？所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嘎怂，还有他的小伙伴们。

0: 再不到我手里，吃糖啊！
1: 哎呦，啊，这个大侠，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
2: 大家收到的这些小零食里面是有什么来着？
3: 有中药材的，
2: 是有药材的。哎、我看我那个里面饼干里面就有石斛呢。
3: 对，还有山药，我们那个有黑芝麻丸，就大家吃到的，你看不仅仅是美味啊，还有健康。
2: 的确是，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药材食材是养生的，但是文化艺术可是养心的。安国这片土地啊，真是孕育了许多文化大家，比如说。戏剧名家被称之为元曲四大家之首的关汉卿先生就是这片土地上的人，
3: 所以说安国也被称之为叫关汉卿故里。那他笔下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啊，鲜活的人物形象在安国依然熠熠生辉。
2: 的确是，大家现在往后看，这个夕阳真的好美啊，就在这样美好的夕阳下，接下来我们要迎来两位朋友，一位是远道而来的人，一位是深情回归的人。远道而来的朋友是深爱中国文化的一位国际友人唐伯虎，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安国的小伙子了，歌唱家王凯。两位将联袂演唱关汉卿先生原曲改编的音乐作品，让我们在美好的夕阳下一起来欣赏《望江亭》。

保定安国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胡夏。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叫做《知否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那等一下，请大家跟我一起唱好吗？好。

刚刚开场的时候呢，我跟台侧的一位同学学了一句话，说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所以会发现安国这样以药闻名的城市，真的经过千百种药材的熏陶，它本身就带着浓浓的安国味道。所以伴着美丽的夕阳，接下来让我们闭上眼睛和辛晓琪静静聆听味道，有请。

0: 谢谢保定安国的朋友们，我刚刚看到你们嘴巴都在动，都会唱，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我听一下好不好？
2: 好。
0: 想念
2: 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
0: 想念你白色袜子
2: 和你身上的味道。
0: 太好听了，谢谢。
3: 哎呀，去年的乡村音乐会就提到了我们南国的药膳，今天终于带到小龙哥啊、樊叔来到了我们保定的安国。
4: 哎，我还没怎么吃过药膳呢，我特想知道，就在安国这个地儿能有什么特别的药膳？
5: 我知道他们从汉代就已经有启蒙了，全国四大药材集散地，很厉害。
4: 咱今天就把这手艺带回家啊！
5: 好，那就交给你了啊！哇！
4: 哇，有那个药香味儿哎，
5: 味道都不一样。哇哇哇，这个感觉
4: 好。您好，您好，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国
5: 刘所。
4: 咱们不是说想要学吗？今天刘所来教咱。
6: 我为三位老师专门备了几款药茶，大家来尝一尝。哦，
3: 专门为我们准备的。
6: 前面这一杯呢是给您准备的，
4: 谢谢。
6: 润喉茶，您来尝尝这一杯青木茶。
3: 就是你现在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已经。
5: 他这个老眼昏花。
6: 小樊老师，我这个是为您准备的祛湿茶，
7: 祛湿茶。没了，
4: 没了。湿气大。对，
3: 湿气大。
6: 这三款茶都比较适合夏天。
4: 很好喝哎，我盲猜啊，得有甘草、罗汉果、胖大海、麦冬。
5: 完，他把他知道的跟嗓子有关系的啊，翻箱倒柜全弄出来了，
4: 没别的了，多一个都不行。
6: 来，大家来闻一闻，刚才大家品尝到的这些药茶里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味道？
4: 我们三个人加一块都未必能凑出一半正确答案。
3: 那也未必，有可能完全不正确。
5: 这个我认识，
4: 麦冬。
5: 麦冬，
7: 对，
5: 你闻闻。
4: 就是苦涩味儿，我觉得
6: 它会有一些淡淡的米香和大自然这种清香、青木香。
4: 哦，您那是什么呀？
3: 我这个基本上有药理知识，大家都知道啊。
5: 我闻闻，
3: 你闻闻。
5: 我闻出来了，因为我们家用它炖鸡。你说，
3: 当归。
5: 对。
4: 中间这个呢？
3: 打开这个看看。
5: 这树干或者树段每个都长一样，这有点。
3: 还有年轮的这里头。
4: 我这个是年轮更细的，就是这是儿子，那是爸爸。
5: 这就分不清了，
3: 这真分不清。
6: 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药材。这个呢是奇沙参，也是称为北沙参。您面前的那位呢是五指毛桃，它会有比较浓郁的椰香。
3: 这什么呀？
6: 气味会比较。
4: 这是真不知道，我连见都没见过。
3: 草，
6: 这个是芥穗儿，
5: 芥菜花那个穗儿吗？
6: 不是，它是一种毒有的。
3: 吓我一跳，
4: 我还以为这是一种毒，
3: 幸亏我没尝。
6: 它有一个独特的气味啊，
5: 对，它有独特
6: 气味。它在长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冠以奇字。啊，就是叫奇芥穗。
4: 我们对安国的中药感兴趣，对这个药膳更感兴趣。
6: 那好，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安国的药膳。
3: 太好了，走
4: 着，学起来。
5: 来，
6: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请来了一位我们安国的德高望重的师傅，谢师傅。
8: 师傅你好，
9: 你好
8: 啊。
4: 那这个安国药膳的特色哪几道菜？
8: 今天我带了一个七菊花、百合、灼鲈鱼，因为现在天气热吧，这个菊花呀是明目的、清心的，百合啊。宁心安神助睡眠的，加上我们枸杞啊或者南瓜蓉啊，就是养胃啊，适合这个季节吃。
4: 这边是什么菜？
6: 今天我们这道菜呢叫一帆风顺。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红豆、薏米、沥水渗湿，在夏天的时候呢，去除体内的这个湿气。
4: 正好三个人，一个老师带一个徒弟，然后我们都可以集体学一学。
5: 没问题，来，我跟老师学。
6: 那我们今天准备了薏米，这个薏米啊是提前泡过的，我们大概每一样食材呢放一半。
3: 行，
6: 稍微大概等它开锅就可以了。
3: 还挺好看啊，这颜色。
6: 对，五颜六色的嘛。其实它的味道跟松仁玉米极其相似。
3: 我们都快做完了啊，都快做完了。我们，
5: 你那不做也就快好了。您那个还用学习吗？
3: 怎么样？看看咱这颜色。
4: 您别说，真好看。
3: 那当然了。
4: 就是别的咱不说啊，上来咱先夸一夸。
3: 你可以先说说别的。

0: 主要是它也没有别的。要按住这个鱼，然后用刀尖，
1: 两边都一样的，到鱼皮就别断了。
0: 我这个就是一个一半翅膀受损的蝴蝶。

0: 烧油。
1: 接下来我们要勾个芡，
2: 哎，真不错。
1: 梅尼斯兰的，看看各位，各位女性啊，哎，
2: 哎，真不错，
1: 倍儿不赖、啊，
3: 可以了，可以了，
1: 跟闺女
3: 下顿
1: 可以了是吗？快，可以了，可以了。
3: 翻炒一下，
1: 你看看，已经可以了。怎么样，各位？
2: 如果表里一致的话，我给你打一个60分，
1: 满分。
2: 满分600，你60分。
4: 您看，小龙哥，您看啊，就是咱这芡还在这儿呢。
2: 对，前面它勾芡的时候，
4: 晶莹剔透的芡，
2: 它一直在嘚瑟。刘所一直说：“你快点，快点。
1: 我看，
4: 实在的，
1: 哪有芡呀、啊？
4: 这呢，就别搅和了、啊。
1: 哪有芡啊？没有芡，没有芡，没有了。
4: 实实在在的芡，真芡，
2: 真芡。
1: 你先甭管我这边，你先看看你那边。
2: 我那个都没有
1: 说的叭叭的，你那边一点没参与。
2: 好，我浇了，
5: 淋在鱼身上行吗？”
4: 哎呦，这得多好吃啊、哎、
2: 这么近那么美、哎、我们一起来吃美美的鱼一尾。哇，
4: 来安国吃药膳，
6: 汤圆到安国。
4: 可算能吃上这口安国药膳了。
1: 先尝尝这个鱼，哎，龙哥这鱼，
2: 来给你来块大的。
1: 哎呦，谢谢哥，
5: 尝一尝
2: 看是不是这个表里一致啊。
4: 真鲜呐。
3: 对，
2: 里边这个芦笋简直就是画龙点睛之笔啊。
7: 对，特别清淡，
2: 特别清爽。一出来老师刚才偷偷告诉我啊，这个鲈鱼有疏散风热、平肝明目、养阴清热、滋补润肺的作用。
1: 尝尝我们这个，
4: 一帆风顺，
1: 一帆风顺。
2: 好吃，
4: 它这个特健康，
2: 特别适合老中青幼，
3: 世代其实老少皆宜。
1: 对，因为薏米都知道有利水消肿、健脾、祛湿、清热排毒的功效，
2: 真好吃哎，太香了。
4: 来下一道菜，
1: 下一道菜，那么南国最有名的马蹄手饼，
2: 像一个掌印。哎，
1: 得加肉，哥。
3: 对，
1: 加肉。
4: 你看我俩不懂，我都干吃了。
1: 对，马蹄烧饼，
2: 关键是你这里头还有茯苓，对吧？
3: 对，我们的茯苓。
4: 茯苓，利水消肿，化痰祛湿，健脾补中，宁心安神。
1: 这马蹄烧饼能卷一切。
3: 我们这儿叫烧饼加肉，吃了没够。哎呦，
4: 咱们都说药膳，药膳好像平时喝的汤啊，吃的饭里多多少少大家都了解一点，但是真的这个药膳在咱们饮食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哎，咱可能不是特别清楚。
1: 对，
4: 今天咱们仨是摸入了药膳的门儿，哎，以后还得精进。
1: 没错，
4: 关键还好吃。哎，
2: 对，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来吃一个牛黄解毒，再吃那个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反正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来咱们保定，不仅仅能吃南国的药膳，保定的好吃的太多了，在我们保定那是十全十美，吃的多，喝的多，玩的多，欢迎大家。

0: 哭着，你在身旁，我们被世界抛弃了。你骗我说眼泪是因为夕阳太美。
1: 感谢果味维森乐队，谢谢。再问一遍，日落都拍到了吗？在这样的日落之下，吹着晚风，听着音乐，闻着耀博园的花香，不就是我们一天当中最难忘最美好的瞬间吗？日落并不意味着一天的结束，也不是终点，它也意味着另一份光芒的开启。不要慌张，不要迷茫，因为太阳下山。

朋友们，到这里我们跟晚霞说声再见吧。再见，让我们健康逐梦。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

0: 早气懒吟，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

0: 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指食用油，少一指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4: 凯迪士智能锁。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凯迪士智能锁。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里红花。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

0: 天三代，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祖江荡荡，百子星星做国荡，两边做事百娘牵，中间做事师傅娘哎。

你就来碗包谷酒神，你就来碗包谷酒神。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疗。

0: 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锁。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凯迪士智能锁。
1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

0: 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1: 只要9.9。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变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江友谦的好友9802说，我读了20年的书啊，考试没怕过，结果碰到喜欢的人直接成了哑巴，走廊里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真面对面了心跳到嗓子眼儿，憋了半天就蹦出一句，今天食堂菜不错啊。这几天在听爱你在心口难开，感觉每句词都在写我，借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下回要是再碰见他，争取把那句你好先说出来。
1: 哎，好可爱啊。哎，真的有人会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连打招呼都要提前排练好多好多遍，我真的觉得很真诚很可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让人变得有点这个带双引号的啊，笨笨的，就可能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到嘴边呢就剩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你好啊，吃了吗，特别可爱。
0: 没关系，那就把这首歌呢化作给你的力量吧，像你所说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主动说你好，再加上我喜欢你。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 不要鼻塞，
3: 不要流涕，
4: 不要头痛。
1: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5: 凯迪仕智能锁，
6: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5: 凯迪仕智能锁，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

0: 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4: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4: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的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

0: 要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在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儿，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凯迪士智能所。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
1: 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

0: 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2: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嗯，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1: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在当下。嗯，错过的遗憾呢，也可能会教会我们如何更好的成长。我们就把这首《用心良苦》送给大家，希望我们都可以读懂对方的口是心非，最重要的是珍惜眼前那个体谅我们的人。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某某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某某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只在我梦里。祖国不已多年被侵袭，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

0: 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凯迪仕智能锁。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心想起二十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心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4: 二十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5: 没错，
4: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啊，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凯迪士智能锁，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五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

0: 风千里，声浪滚烫，
1: 我不会走。
0: 星光灿烂，潮音铿锵，
2: 谁的光我自
1: 卑，为你唱首歌。
0: 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凯迪士智能锁。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现场会

谢。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仕智能锁，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凯迪士智能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凯迪士智能锁。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凯迪士智能锁。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凯迪士智能锁。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9块9，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

0: 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
11: 骋，无尽成长，
12: 共同好声。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

0: 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娃娃娃娃，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十一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佳楠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古笛，对吧？
0: 对，
1: 那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声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
2: 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0: 谢谢老师。
3: 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
0: 谢谢老师。
4: 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0: 是的，
4: 是他。
0: 对，
4: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4: 骨头的骨。
0: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
4: 哦，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0: 当然可以。
4: 穿越千年的声音，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0: 是的，
4: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5: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6: 不要鼻塞，
7: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5: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

0: 叫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凯迪士智能锁，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加油！
1: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3: 来，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机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涝林，然后因为涝林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涝林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3: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2: 蒸馒头。
3: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2: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3: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2: 有一位老师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3: 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2: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3: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2: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啊，连成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儿女都笑。

0: 下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2: 小青。
0: 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3: 迅姐
4: 啊，哪的？
3: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3: 我也想选王菲，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4: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3: 我是流行唱法。
4: 哦，
1: 但她的声音好好听哎。
4: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哎。
3: 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4: 你是选择虚拟人

0: 我们小青，
1: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0: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1: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0: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2: 好的，迅姐。
3: 大家好，我是杨新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4: 接下来有请杨新玉带来舞蹈墨梅。
5: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3: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1: 我觉得她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3: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刚才

0: 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他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1: 之后呢，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0: 我觉得他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1: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0: 谁愿意跟我们小兔搭档？
2: 我。
0: 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2: 对，
3: 我觉得小兔刚才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他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他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
0: 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0: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行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2岁啊。
0: 2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2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哦，
0: 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我愿意。
0: 喜好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5: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
6: 嗨，好紧张，
5: 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7: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8: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哦、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0: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儿了。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0: 好好。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凯迪士智能锁。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勇，
11: 无尽成长，共同好提升。
12: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刺绣。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
13: 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
12: 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4: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1: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他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0: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2: 97年。
0: 你97年，你多大？
3: 我是00年的老师。
0: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3: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0: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3: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0: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4: 我。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个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是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0: 好的，过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5: 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6: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好久不见。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很高兴再见到你。
4: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哦、oh. ，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5: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2: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0: 你说，
2: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趁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0: 趁好天时，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2: 对对，越剧，
0: 我努力哈。

0: 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1: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0: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凯迪仕智能锁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越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山水之间你就别再问归期，弹指间多少年，心中涟漪早平息，这人世间他自古多别离。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记忆。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3: 谢谢爸爸。
0: 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相关注？你吗？
5: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南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2: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5: 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6: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7: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8: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爽的。
9: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

0: 多元性，
1: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2: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3: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4: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5: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凯迪士智能所，
1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凯迪士智能所，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58-0199，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6: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9: 健康常伴二类器械，品质之选，东方生命源。
1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9: 凯迪士智能所，
2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嗨，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玉溪。
2: 那么他是
3: 可爱的多多。
2: 现在他的人气非常非常的高啊。
3: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嗨，你好，央视频的好友你的晚风，他说：海洋、玉溪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我会等》。我们的一生总会经历很多等待，等一个机会，等一场重逢，等一个看似遥遥无期却始终不愿放弃的答案。这种等待或许辛苦，或许无望，但因为心里住着那个人，就连时间都变得温柔起来。如果你心里也有一个值得等待的人，那么这首歌相信能唱出你的心声。
3: 哎，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说等待不是为了对方回来，而是为了自己不走开。我觉得等待可能就是把某一天过成每一天。
2: 不管怎么样吧，希望你所有的等待会等来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如愿成真，也有可能是让你突然的

0: 写的时候呢，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病倒了，障碍性贫血，才27岁，全班哭着给他捐款，还对着镜头大声喊着老师快好起来。幸好3年后他好了，据说就是听了我们的话才撑过来的。我想说老师，三一班永远爱您。
1: 文博你好，通过这样的留言呢，我相信你会让很多人相信那种就是被一群孩子掏心掏肺的爱着惦记着的力量，可能对于老师来说比什么药都管用，因为那是几十颗非常真诚的心在跟命运做一次平等的交换。
0: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充满阳光和希望的爱的奉献送给文博，我们也一起来听。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

0: 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海迪士智能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凯迪士智能锁。
5: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瑞希。
8: 谢谢大家如约的守候，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我们继续来看你的留言啊。央视频的好友眸光似星辰他说，主持人好，我想点一首追光者。人间有很多有趣的事儿，比如说遇到那个合适的另一半，让你感觉到他是你的唯一，让你的追光者替你去追光吧，让我们在一起开心地面对世界，因为我们都应该是开心的。
7: 另一位央视频好友夏月明晨也留言点播了这首歌，他说，我想送给我即将毕业的吉林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同学们一首追光者，祝大家万事顺遂，勇敢地做一名追光者，追逐美好的未来。
8: 还有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留言，像是城市之光、药等等都点播了这首歌，
7: 我们也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宁夏银川的薛逸川留言说，我想点首中华民谣。
1: 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
0: 是吧？他说听这首歌的时候心里乱糟糟的，想写点啥但是又吐不出词儿，脑子里全是小时候躺在黄土地上看蓝天的样子，那个时候还有爸妈和那帮小伙伴们。这首老歌呢，就像40年前的自己给如今的我寄了一封信一样，我也终于懂了啥叫朝花夕拾，心里头怪想家的。
1: 朝花夕拾杯中就寂寞的人在风雨之后。哎呦，年代感又出来了啊。所以逸川提到那个对于家乡的想念的滋味，我想长大之后像我们这种啊远离他乡的人都尝过。
0: 朝花夕拾这四个字啊，好像在长大以后的某个瞬间突然就懂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歌还是那首歌，但听歌的人呢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路。这封跨越了40年的信，今天咱们就一块来拆开它，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中华民

0: 来万物都是谁喜欢的雨天送外卖呢？
1: 下雨天担子多。
2: 相对于风和雨，我更喜欢风雨交加。我在风霜雨雪里穿行，就像一首诗里高傲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

0: 一，
1: 凯迪仕智能锁，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2: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 凯迪仕智能锁。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6: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辽宁锦州的安明远留言说，点首精忠报国送给我爸，他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老哼这歌。我小时候不懂，现在懂了，这是老一辈人的骨气。虽然我没当兵，但做人做事呢，都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爸您放心，儿子在外面不会给您丢人的。
5: 哎，明远说自己没有当过兵，但是他记住了那句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良心。
6: 嗯，
5: 我相信咱爸听到这句话心里边肯定特骄傲，是不是？而且你说的小时候不懂事儿，后来懂了，就这个懂字啊，我觉得就是老一辈人的风骨，他把自己当过兵的那种信念传承给了你。
6: 嗯，同样点播这首歌的呢，还有央友圈的好友，手机用户1380尾号9816的朋友，我们就把这首歌一起送给大家。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安徽马鞍山的舒梦凡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点一首《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自己一下子回到了小时候。那个时候村里有大喇叭，爸爸妈妈在生产队出工，修塘坝、修水库、修河渠，到处热火朝天的。还是小孩子的我们呢，在一起玩累了，就靠着墙根草垛安静地听着大喇叭里的歌声，很是享受。等到妈妈劳动回来了，她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呢，也会哼上两句。这些都是珍贵的记忆和一个时代的印记，今天听来恍如昨日。
1: 哎呦，特别特别有画面感，因为我也特别喜欢这首歌。幸福的花儿开放，我非常的幸福。我曾经在现场听过于诗恩老师唱的这个原唱的版本，所以他说的那个感觉感受我特别的能理解，因为有些旋律啊就是有这样的本事，能够把我们瞬间带入到几十年前的光阴当中。当然你好像和这首歌稍微的远了点哈，
0: 但是每次听到这样的画面就觉得很美好。
1: 来，我们听一下改编版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0: 在爱心树旁，在阳光下唱起这首歌，最大感触是美好的生活真的照进了现实。
1: 我看到了更多是灿烂的笑容，老人家的，小朋友的，背后都是两个字，幸福，幸福的生活。

0: 我希望能有一台属于自己的变形金刚。
1: 我希望能成为更优秀的工匠，努力帮助更多年轻人提升技能。
2: 我希望发明出更新的冶炼渣无害化处理技术，让青山永驻，绿水长流。
3: 希望我参与制造的潜艇如同
4: 希望我成为最厉害的厨师。
5: 希望每只小鸟生长茁壮，
6: 希望我的土地生机蓬勃，我的未来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4: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下面我们要来到四川的雅安，问候一下景秋慈。他说，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最美中国有我在》。我在雅安钻山沟修路，虽然天天满身泥，但瞅着这些路通了，心里真的挺自豪的。这大好河山也有咱一份，是不是？送给一起流汗的伙计们，虽然咱普通，但只要咱在这儿使劲儿，这日子就美得很。
4: 我觉得秋瓷刚说满身泥这三个字说得特别的轻松啊，但是我们听着这么的敞亮，就感觉路通了，心里美了，这份自豪是他们实实在在用汗水浇灌出来的，非常的踏实。
1: 尤其他说的那句，说大好山河有咱一份儿，哎，山河如画，你们就是最美的画家，对吧？而你们的画笔就是一敲一镐，然后你们的汗水就是最好的颜料啊。那我想雅安的山山水水啊，那些从泥泞变坦途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这份值得珍藏的画作最美好的印记。
4: 没错，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最美中国有我在》送给你们这群修路的朋友。山河知道你们，路也知道你们，每一个走过那条路的人都应该知道你们，一起来听。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赢。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凯迪仕智能锁，
6: 文森凯翼吸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5: 凯迪仕智能锁。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当东方佳节邂逅西方经典，当千年诗魂听见万里和鸣，这个端午我们邀您赴一场北京山谷端午歌会，在草坪之上与月同行，赏一台美泉宫夏季音乐会，在星空之下挥洒激情，12小时不间断陪伴，从黄昏到黎明，从山野到殿堂，以月为桥，共度最长夏夜。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

0: 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6: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7: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8: 场上分胜负，
9: 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这卡住了
12: 啊，要吃点药？
11: 不急不急，没事，
13: 就嘴硬，嘴上说不急，心里急得很。
14: 别的可以拖，身体等不起，买药就得快。
15: 淘宝选购买药最快19分钟送达。
1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1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4: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8: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悬疑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选益黄通络胶囊。益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益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益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0: 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烘焙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3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的多多。哦，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0: 杨友谦的好友9802说，我读了20年的书啊，考试没怕过，结果碰到喜欢的人直接成了哑巴，走廊里远远看见他就绕着走，真面对面了心跳到嗓子眼儿，憋了半天就蹦出一句，今天食堂菜不错啊。这几天在听爱你在心口难开，感觉每句词都在写我，借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下回要是再碰见他，争取把那句你好先说出来。
1: 哎，好可爱啊。哎，真的有人会在喜欢的人面前就是连打招呼都要提前排练好多好多遍，我真的觉得很真诚很可爱。可能喜欢一个人就是会让人变得有点这个带双引号的啊，笨笨的，就可能他心里已经翻江倒海了，但是到嘴边呢就剩了一句无关紧要的你好啊，吃了吗，特别可爱。
0: 没关系，那就把这首歌呢化作给你的力量吧，像你所说的，下一次见面的时候主动说你好，再加上我喜欢你。

0: 下面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浙江湖州的网友李明礼，他说年轻时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只觉得旋律上口，人到中年后再听才懂那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到底在唱什么我终于懂了。谁年轻的时候没在感情里猜来猜去辗转反侧呢？他在后来懂了，伤过的心不是废了，是知道下一回该找什么样的人了。点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送给所有把老歌听出新滋味的人。
1: 其实很多的老歌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听的是旋律，然后长大以后再听呢，才发现我们听懂了歌词里的褶皱和叹息。哎呦，
0: 你这句话说得太精辟了。
1: 说中了我们的心是吧？
0: 是。
1: 其实明明白白我的心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呢觉得明明白白多简单啊，爱一个人不就是这样掏心掏肺清清楚楚吗？然后慢慢经历了很多才发现其实最难的就是明明白白。很多的感情呢开始的时候是浓烈的滚烫的，再后来呢就变成了猜来猜去试探冷战辗转反侧，接着就有了那一句曾经为爱伤透了心，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
0: 好，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明明白白我的心。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云南的吕尚志留言说，分手后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整个人都懵了，半夜开车回家路上放的就是这首《心雨》，哭得那叫一个惨。后来他找我复合，我才知道结婚的是他姐，当初是个大乌龙，但如今呢成了我俩之间最温暖的梗。哎，
2: 所以你要感谢这首歌啊，这首歌让你崩溃了，崩溃之后越想越不对，越想越不对，结果成就了你们复合之后的一段感情。所以感情里边最珍贵的啊，不一定是那些说从来没有过的矛盾和误会，而是两个人吵过、闹过、哭过，甚至分手过，还是只想着和对方过一辈子，对不对？我们来听这首歌，希望你好好的牵住对方的手，勇敢的往前走。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下面这条留言呢是来自央视频好友风格兰，他说以前听月亮代表我的心，总觉得这歌太简单了，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不够深刻，后来自己经历了一些人一些事儿，才慢慢明白最真的话往往就是最简单的，那种绕了半天弯子才说出口的多半自己也没想清楚，反倒是敢大大方方说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心里可能早就笃定了，现在再听这首歌才听出那份不需要解释的踏实，点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开始听懂老歌的人。
1: 其实听懂老歌的那个瞬间呢，就是我们真正长大的瞬间，就以前总觉得啊，爱要讲的天花乱坠啊，要写长长的文案啊，要搞得复杂一点的那种仪式，后来你才发现其实最沉的心意从来不用包装，就像那一句月亮代表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藏着最踏实的笃定。
0: 没错，我觉得真正把爱放在心上的人，连告白都想给你那种最直白最热烈的安心，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送给所有听懂了老歌里的真心，也终于学会简单去爱的每一位朋友。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玉溪。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维尼尼留言说，分手后我把我们俩的聊天记录翻了一遍，才发现他原来说过那么多次你忙吧我没事儿。当时以为他真的没事儿，现在才懂他那一次次的体谅我的同时，也对我一次次的失望。那会儿总觉得来日方长，好日子在后头，结果就把他给忙丢了。点一首《用心良苦》吧，送给自己和年轻的朋友们，希望我们都能懂得珍惜爱情，用心经营爱情。
2: 其实感情里最遗憾的不是争吵，而是那些被我们当成

0: 理所当然的我没事儿。嗯，那些没有被回应的体谅啊，还有没有被接住的情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再也回不去的遗憾。
1: 没错，最好的爱从来都

0: 这是一条来自于央视频的好友默默的留言，他说男朋友不是那种会说甜言蜜语的人，但他有个习惯，就是每天早上在冰箱上贴一张便利贴，有时候提醒我吃早饭，有时候就画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前天我加班很晚回家，翻冰箱找吃的，便利贴上写着饭在锅里我先睡了。我站在厨房笑了很久，心想这大概就是他说我爱你的方式吧。点一首心愿便利贴，愿我俩就这样慢慢攒着这些小事幸福一辈子。
1: 哎呀，其实最打动人的浪漫从来都不需要多么的昂贵，就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细节当中。甜言蜜语有的时候说的再多呢，也不如实实在在的陪伴来的踏实。那他虽然不会说动人的情话，但是他把对默默的关心变成了每天都雷打不动的一种习惯，这是很了不起的。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其实就是最动人的浪漫。
0: 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这对有情人，希望你们永远被这样的温柔包围，让爱一天一天贴近你们的心。

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可是不管怎样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我的祖先早已把我的一切给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来自央视频的好友命名 C 的留言说，听到偷心想起20岁那年喜欢的一个人，当时满脑子都是他，魂不守舍的，后来没成，想想那时候的自己多真啊，喜欢就全身心扑上去，不计后果。点这首偷心送给那个曾经不管不顾的自己，也想跟他说，谢谢你当年偷了我的心，让我这辈子也有过这么一段滚烫的回忆。
0: 20岁的喜欢就是这样，热烈而纯粹。那个时候咱爱就毫无保留，奋不顾身，也不问结局。
1: 没错，
0: 其实不用遗憾没有走到最后，而那段不管不顾的时光，那个为了一个人就敢倾尽所有的自己，才是我们青春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听这首《偷》。

雪芝的车票只能让我留在过去。那天晚上我下了13路，上了迎面而来的另一辆快车，没有车票。

0: 浙江信诺鞋业有限公司。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3: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